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4: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

0: 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2: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2: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3: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

0: 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1: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0: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1: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0: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3: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4: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3: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汉怎么说。
5: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

0: 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1: 也通过了，
0: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2: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

0: 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五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记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 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0: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4: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

0: 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2: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2: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3: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

0: 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1: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0: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2: Because of the nature
1: of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0: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兰妮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5: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4: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汉怎么说。
6: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

0: 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1: 中也通过了，
0: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2: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

0: 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五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二十四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记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

0: 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2: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wins. That's the
1: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0: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1: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0: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0: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4: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 intelligent.

0: 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2: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2: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3: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4: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3: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4: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

0: 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1: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蒙于鹤华盛顿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3: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兰妮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4: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3: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汉怎么说。
5: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好，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

0: 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1: 中也通过了，
0: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2: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5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 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

0: 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5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4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2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纪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5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

0: 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2: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 intelligent.

0: wins. That's the
1: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 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 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 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0: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2: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A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 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 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1: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But
0: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2: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 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
3: 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 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

0: 济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2: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2: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3: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4: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3: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4: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 欧洲已经开始出台

0: 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1: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3: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4: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3: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汉怎么说。
5: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

0: 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1: 中也通过了，
0: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2: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5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 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

0: 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5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4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记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

0: 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

0: 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元首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预定美东时间星期三的晚上6点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离开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座机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即将到访的习近平。那么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耀毅，
1: 谢东林，我们知道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通常这里是美国总统来搭乘空军号的地方。不过今天很特别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他的专机就在刚才降落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的这个联合基地。那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特地亲自来到这边，以高规格的方式接机。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的节目上

0: 表示说呢，那亲自接机是特朗普亲自做出的决定。他说，因为特朗普以及习近平有非常棒的关系，那么接机之后呢，将会来举行一个所谓的国事欢迎仪式。那我们可以听到呢，在这个基地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欢迎人群在很大的声音啊。那其实呢，是记者今天在现场有看到好几辆的大巴士。载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侨民来到现场，那么他们上面的巴士上面都有贴着贴纸，有编号的啊，可见他们是一个有这个计划好的，把这些人载到这里来，要来举行欢迎习近平的仪式。那么现场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人呢在这里进行欢迎，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访民呢，在我的背后有好几个访民。也是到现场来进行抗议，希望能够上访，能够让他们在中国里面没有被听到的冤屈，在美国能够借由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特协会期间呢，能够把他们的诉求传达出来。那么之所以聚集在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前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道，这边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呢，当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如果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也就会看到所有欢迎的人群以及所有的访民。东宁，
1: 好的，我们知道明天在白宫也有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哦。最后也请那个耀仪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在白宫一整天的欢迎习近平的一些仪式。耀仪，
0: 对不起，东宁，我刚才你的问题我听不大清楚。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现场有很多欢迎还有抗议的侨民。那明天欢迎习近平的在白宫会举行哪些隆重的欢迎仪式呢？小易，
0: 对啊，我们看到有许多，你看一下，警车也来了，然后有一些的侨团，包括呢有一些人士啊，他们特别戴着口罩。那根据一些在抗议人士告诉我的说法，说这一些戴着口罩的人其实都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而且我也看到这些人呢有针对现场，包括像我这个记者呢有对我们进行拍照。那么呢，刚才有一位访民，他叫赵延泰，告诉我他来上访之前，今天早上接到了国安局给他的电话，希望他不要造成太多的困扰哦。他只告诉国安局的人说，美国国安局的人说，他只是单纯的来把他的诉求希望能够传达出来，那么所以他不会造成困扰。所以可见呢，美国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来访问的时候呢，在维安方面哦，也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事前的措施，包括有哪些访民要来上访呢，他们事先也都掌握到，并且跟他们也进行了联系。那么看到我的背后呢，有一些访民，他们也是看了中国湖南张家界的强拆酒店，还有一些人也是在当年在中国内部上访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官方的这样子的适当的处理，那么呢逃到美国来之后呢，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特席会能够有得到有上访的机会。东宁，
1: 好的，耀仪，我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不过可以听得到我的话，我想请您也介绍一下明天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将有一整天的欢迎仪式，跟我们简单的来预告一下。耀仪，
0: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接受到说，今天下午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接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进行接机，然后在明天呢，在白宫还会有另外一次的欢迎仪式，是白宫欢迎仪式，到时候呢，会包括有礼炮，会有这个军机飞越白宫等等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之后呢，会在白宫的玫瑰园来举办所谓的军队检阅的一个仪式。然后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呢，就会到进行双边会谈。那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呢，会举行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内阁官员会加入一起来进行双边会谈。那么当这个国家元首还有内阁官员在进行会谈的同时呢，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会带着这个彭丽媛到这个史密松宁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参观。那么这是他们第一夫人下午要举办的行程。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将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国宴。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看到人民大会堂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那么这一次呢，宴会厅还没有盖完，所以呢，他只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宴会。那么包括了重要的像黄仁勋啊，像 Tim Cook 等等重要的包括跟人工智能还有科技业的高管呢，他们都会出席明天晚上的

0: 火焰都没了。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连线报道。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啊，就是有一排的这个军机啊，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待命。那么。

0: 机要亲自的来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于这是一次之前史无前例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么刚才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也在现场跟我们介绍，除了我们看到在机场跑道上面待命的这个军方的这个人员以及这个安检人员之外呢，特勤人员之外呢，在这场外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立场的侨民，有些是要欢迎，有些是要抗议的，所以说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场外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今天星期三9月23号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呢，他预计将会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来展开他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目前美国之音的记者王瑜鹤人就在位于白宫和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之间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大楼外，我们现在就请瑜鹤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瑜鹤。
1: 好的，东宁，我现在呢是在白宫周边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室外面。那我为什么会在这边呢？是因为这边当时呢，白宫外围有一些抗议习近平的团体，那他们是一路的来到了这里。那现在呢，这个负责人就在我的身边，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抗议的诉求好吗？
2: 我们来自洛杉矶，我们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抗议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共独裁政权，也针对习近平。我们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把他们的这些独裁的政权把它收起来，然后走入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诉求。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包括为很多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政治犯包括高志胜、黎智英，还有包括王炳章类似的这些，被中共关押在监牢内的很多的政治犯，我们都要为他们声援，希望中共能够尽快把他们释放，不要再对中国人的人权进行打压。
1: 是的。那他们呢？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40几个人的队伍。那他们镜头可以看到一下，他们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些装扮。那他们等一下呢，是会前往刚刚耀毅所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继续的去抗议。东宁。
0: 好的，那么于鹤，除了这个现场您看到这个有组织抗议的民众之外，有没有其他看到国际的媒体也非常关注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这个第一手的观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吗？于鹤。
1: 是的，东宁，刚刚江先生呢，他其实就有看到一些的中共官员走进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大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刚刚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画面呢？
2: 当我们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辆中共官员的车辆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下车，下车以后就立刻走入了这一栋大楼。对，这是我们看到的。对。
0: 好的，
1: 那我们也都有拍到相关的画面，到时候在 X 平台也看得到。
0: 那么于鹤，我们知道说刚才已经证实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啊。那么在酒店的周围，你有没有看到明显的安保的情况，或是维安那个特勤人员的这个增加的情况？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1: 是的，东宁，在酒店周遭的道路都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呢，是完全过不去的。周遭的大概1-2个街都是封起来的，所以可很确定是，习近平主席是会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那这个酒店周遭呢，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欢迎的人群。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在现场给我们做的报道，谢谢瑜鹤。那么除了现在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星期三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会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还有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国务卿指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元首的高层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而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20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方再次进行高层互动。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0: So we have,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1: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而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2: 而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籍的议员巴拉特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不信任，但是要核实的态度。我们来听听看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3: Well, it's interesting.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1: 这很有意思。你必须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吧？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承认。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我知道总统希望就人工智能问题与中方展开一些对话。我认为这非常关键。关于人工智能。
2: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切进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这个现场画面。来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

0: 迎收看9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元首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预定美东时间星期三的晚上6点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离开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座机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即将到访的习近平。那么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耀毅，
1: 郑东宁，我们知道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通常这里是美国总统来搭乘空军号的地方，不过今天很特别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他的专机就在刚才降落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的这个联合基地。那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特地亲自来到这边，以高歌一格的方式接机。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的节目上是表。是说呢，那亲自接机是特朗普亲自做出的决定。他说，因为特朗普以及习近平有非常棒的关系，那么接机之后呢，将会来举行一个所谓的国事欢迎仪式。那我们可以听到呢，在这个基地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欢迎人群在很大的声音啊。那其实呢，是记者今天在现场有看到好几辆的大巴士。载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侨民来到现场，那么他们上面的巴士上面都有贴着贴纸，有编号的啊，可见他们是一个有这个计划好的，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要来举行欢迎习近平的仪式。那么现场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人呢在这里进行欢迎，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访民呢，在我的背后有好几个访民也是到现场来进行抗议，希望能够上访，能够让他们在中国里面没有被听到的冤屈，在美国能够借由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特协会期间呢，能够把他们的诉求传达出来。那么之所以聚集在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前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道，这边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呢，当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如果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也就会看到所有欢迎的人群以及所有的访民。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明天在白宫也有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哦。最后也请那个耀毅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在白宫一整天的欢迎习近平的一些仪式。耀毅。
1: 对不起，东宁，我刚才你的问题我听不大清楚。
0: 可以请我介绍一下，是，现场有很多欢迎还有抗议的侨民。那明天欢迎习近平的在白宫会举行哪些隆重的欢迎仪式呢？耀毅。
1: 对，我们看到有许多，你看一下，警车也来了，然后有一些的侨团，包括呢有一些人士啊，他们特别戴着口罩。那根据一些在抗议人士告诉我的说法，说这一些戴着口罩的人其实都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而且我也看到这些人呢有针对现场，包括像我这个记者呢有对我们进行拍照。那么呢，刚才有一位访民，他叫赵延泰，告诉我他来上访之前，今天早上接到了国安局给他的电话。希望他不要造成太多的困扰哦。他只告诉国安局的人说，美国国安局的人说，他只是单纯的来把他的诉求希望能够传达出来。那么所以他不会造成困扰。所以可见呢，美国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来访问的时候呢，在维安方面哦，也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事前的措施，包括有哪些访民要来上访呢，他们事先也都有掌握到，并且跟他们也进行了联系。那么看到我的背后呢，有一些访民，他们也是。开了中国湖南张家界的强拆酒店，还有一些人是在当年在中国内部上访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官方的 这样子的适当的处理，那么呢逃到美国来之后呢，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特席会能够有得到有上访的机会。东明，
0: 好的，耀一，我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不过可以听得到我的话，我想请您也介绍一下明天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将有一整天的欢迎仪式，跟我们简单的来预告一下。耀一，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接受到说，今天下午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接机，就是特朗普都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进行接机，然后在明天呢，在白宫还会有另外一次的欢迎仪式，是白宫欢迎仪式，到时候呢会包括有礼炮，会有这个军机飞越白宫等等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之后呢会在白宫的玫瑰园来举办所谓的军队检阅的一个仪式，然后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呢就会到进行双边会谈，那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呢会举行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内阁官员会加入一起来进行双边会谈，那么当这个国家元首还有内阁官员在进行会谈的同时呢，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会带着这个彭丽媛到这个史密松宁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参观，那么这是他们第一夫人下午要举办的行程，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将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国宴，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看到人民大会堂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那么这一次呢宴会厅还没有盖完，所以呢他只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宴会，那么包括了重要的像黄仁勋啊，像 Tim Cook 等等重要的包括跟人工智能还有科技业的高管呢，他们都会出席明天晚上的国宴。等等，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一从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连线报道。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啊，就是有一排的这个军机啊，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待命。那么目前看到已经有这个坐车啊抵达了这个机场的跑道。那么目前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访美的这个班机就将抵达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总统根据白宫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也已经在这个离开了白宫，然后并且搭乘这个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座机，要亲自的来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于这是一次之前史无前例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么刚才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也在现场跟我们介绍，除了我们看到在机场跑道上面待命的这个军方的这个人员以及这个安勤人员之外呢，特勤人员之外呢，在这场外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立场的侨民，有些是要欢迎，有些是要抗议的，所以说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场外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今天星期三9月23号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呢，他预计将会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来展开他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目前美国之音的记者王瑜鹤人就在位于白宫和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之间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大楼外，我们现在就请瑜鹤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瑜鹤，
2: 好的，东宁，我现在呢是在白宫周边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室外面。那我为什么会在这边呢？是因为这边当时呢白宫外围有一些抗议习近平的团体，那他们是一路的来到了这里。那现在呢这个负责人就在我的身边，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抗议的诉求好吗？
3: 我们来自洛杉矶，我们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抗议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共独裁政权，也针对习近平。我们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把他们的这些独裁的政权把它收起来，然后走入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诉求。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包括为很多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政治犯包括高志胜、黎智英，还有包括王炳章类似的这些，被中共关押在监牢内的很多的政治犯，我们都要为他们声援。 希望中共能够尽快把他们释放，不要再对中国人的人权进行打压。
2: 是的，那他们呢，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四十几个人的队伍，那他们镜头可以看到一下他们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些装扮。那他们等一下呢，是会前往刚刚要义所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继续的去抗议。东宁，
0: 好的，那么于贺，除了这个现场您看到这个有组织抗议的民众之外，有没有其他看到国际的媒体也非常关注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这个第一手的观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吗？于贺。
2: 是的，东宁，刚刚江先生呢，他其实就有看到一些的中共官员走进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大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刚刚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画面呢？
3: 当我们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辆中共官员的车辆来到了这里，然后在这里下车，下车以后就立刻走入了这一栋大楼。对，这是我们看到的。对，
0: 好的，
2: 那我们也都有拍到相关的画面，到时候在 X 平台也看得到。
0: 那么于贺，我们知道说刚才已经证实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啊。那么在酒店的周围，你有没有看到明显的安保的情况，或是维安那个特勤人员的这个增加的情况？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2: 是的，东宁，在酒店周遭的道路都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呢，是完全过不去的，周遭的大概一两个街都是封起来的，所以可很确定是习近平主席是会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那这个酒店周遭呢，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欢迎的人群。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在现场给我们做的报道，谢谢于贺。那么除了现在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星期三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会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还有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国务卿指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元首的高层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而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20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方再次进行高层互动。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4: So we have,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5: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而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
0: 而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籍的议员巴拉特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不信任，但是要核实的态度。我们来听听看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6: Well, it's interesting.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5: 这很有意思，你必须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吧？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承认，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我知道总统希望就人工智能问题与中方展开一些对话，我认为这非常关键。关于人工智能。
0: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切进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这个现场画面，来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

0: 收看9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元首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预定美东时间星期三的晚上6点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离开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座机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即将到访的习近平。那么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耀毅，
1: 谢东林，我们知道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通常这里是美国总统来搭乘空军号的地方。不过今天很特别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他的专机就在刚才降落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的一个联合基地。那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特地亲自来到这边，以高规格的方式接机。那么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的节目上是表示说呢，那亲自接机是特朗普亲自做出的决定。他说，因为特朗普以及习近平有非常棒的关系，那么接机之后呢，将会来举行一个所谓的国事欢迎仪式。那我们可以听到呢，在这个基地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欢迎人群在很大的声音啊。那其实呢，是记者今天在现场有看到好几辆的大巴士载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侨民来到现场。那么他们上面的巴士上面都有贴着贴纸，有编号的啊，可见他们是一个有这个计划好的，把这些人载到这里来，要来举行

0: 欢迎习近平的仪式。那么现场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人呢在这里进行欢迎，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访民呢，在我的背后有好几个访民也是到现场来进行抗议，希望能够上访，能够让他们在中国里面没有被听到的冤屈，在美国能够借由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特协会期间呢，能够把他们的诉求传达出来。那么之所以聚集在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前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看这个车道这边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呢当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如果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也就会看到所有欢迎的人群以及所有的访民。东宁，
1: 好的，我们知道明天在白宫也有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哦。最后也请那个耀仪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在白宫一整天的欢迎习近平的一些仪式。耀仪，
0: 对于东宁，我刚才你的问题我听不大清楚，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是是，现场有很多欢迎还有抗议的侨民。那明天欢迎习近平的在白宫会举行哪些隆重的欢迎仪式呢？耀仪。
0: 对啊，我看到有许多，你看一下，警车也来了，然后有一些的侨团，包括呢有一些人士哦，他们特别戴着口罩。那根据一些这抗议人士告诉我的说，还说这一些戴着口罩的人其实都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而且我也看到这些人呢有针对现场，包括像我这个记者呢有对我们进行拍照。那么呢，刚才有一位访民，他叫赵延泰，告诉我他来上访之前，今天早上接到了国安局给他的电话。希望他不要造成太多的困扰哦。他只告诉国安局的人说，美国国安局的人说，他只是单纯的来把他的诉求希望能够传达出来。那么所以他不会造成困扰。所以可见呢，美国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来访问的时候呢，在维安方面哦，也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事前的措施，包括有哪些访民要来上访呢，他们事先也都有掌握到，并且跟他们也进行了联系。那么看到我的背后呢，有一些访民，他们也是看了中国湖南张家界的强拆酒店，还有一些人是在当年在中国内部上访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官方的这样子的适当的处理，那么呢跑到美国来之后呢，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特习会能够有得到有上访的机会。东宁，
1: 好的，耀仪，我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不过可以听得到我的话，我想请您也介绍一下明天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将有一整天的欢迎仪式，跟我们简单的来预告一下。耀仪，
0: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先说到说今天下午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接机，就是特朗普都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进行接机，然后在明天呢在白宫还会有另外一次的欢迎仪式，是白宫欢迎仪式，到时候呢会包括有礼炮，会有这个军机飞越白宫等等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之后呢会在白宫的玫瑰园来举办所谓的这个军队检阅的一个仪式，然后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呢就会到进行双边的双边会谈，然后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呢会举行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内阁官员会加入一起来进行双边会谈。那么当这个国家元首还有内阁官员在进行会谈的同时呢，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会带着这个彭丽媛到这个史密松宁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参观，那么这是他们第一夫人下午要举办的行程。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将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国宴。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看到人民大会堂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那么这一次呢宴会厅还没有盖完，所以呢他只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宴会。那么包括了重要的像黄仁勋啊，像 Tim Cook 等等重要的包括跟人工智能还有科技业的高管呢，他们都会出席明天晚上的国宴。等等，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仪从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连线报道。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啊，就是有一排的这个军机啊，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待命。那么目前看到已经有这个坐车啊抵达了这个机场的跑道。那么目前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访美的这个班机就将抵达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总统 根据白宫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也已经哦，在这个离开了白宫，然后并且搭乘这个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座机，要亲自的来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于这是一次之前史无前例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么刚才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也在现场跟我们介绍，除了我们看到在机场跑道上面待命的这个军方的这个人员以及这个安勤人员之外呢，特勤人员之外呢，在这场外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立场的侨民，有些是要欢迎，有些是要抗议的，所以说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场外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今天星期三9月23号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呢，他预计将会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来展开他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目前美国之音的记者王瑜鹤人就在位于白宫和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之间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大楼外，我们现在就请瑜鹤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瑜鹤。
2: 好的，东宁，我现在呢是在白宫周边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室外面。那我为什么会在这边呢？是因为这边当时呢，白宫外围的有一些抗议习近平的团体，那他们是一路的来到了这里。那现在呢，这个负责人就在我的身边。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抗议的诉求好吗？
3: 我们来自洛杉矶，我们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抗议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共独裁政权，也针对习近平。我们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把他们的这些独裁的政权把它收起来，然后走入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诉求。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包括为很多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政治犯包括高志胜、黎智英，还有包括王炳章类似的这些被中共关押在监牢内的很多的政治犯，我们都要为他们声援，希望中共能够尽快把他们释放，不要再对中国人的人权进行打压。
2: 是的。那他们呢，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40几个人的队伍。那他们镜头可以看到一下他们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些装扮。那他们等一下呢是会前往刚刚耀毅所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继续的去抗议。东宁。
1: 好的，那么于鹤，除了这个现场您看到这个有组织抗议的民众之外，有没有其他看到国际的媒体也非常关注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这个第一手的观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吗？于鹤。
2: 是的，东宁，刚刚江先生呢，他其实就有看到一些的中共官员走进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大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刚刚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画面呢？
3: 当我们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辆中共官员的车辆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下车，下车以后就立刻走入了这一栋大楼。对，这是我们看到的。对。
1: 好的，
2: 那我们也都有拍到相关的画面，到时候在 X 平台也看得到。
1: 那么于鹤，我们知道说刚才已经证实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啊。那么在酒店的周围，你有没有看到明显的安保的情况，或是维安那个特勤人员的这个增加的情况？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2: 是的，东宁，在酒店周遭的道路都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呢，是完全过不去的。周遭的大概1-2个街都是封起来的，所以可很确定是，习近平主席是会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那这个酒店周遭呢，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欢迎的人群。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在现场给我们做的报道，谢谢瑜鹤。那么除了现在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星期三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会涉及在贸易、 关键矿产还有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国务卿指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元首的高层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而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方再次进行高层互动。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0: So we have,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1: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而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2: 而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籍的议员巴拉特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不信任，但是要核实的态度。我们来听听看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3: Well, it's interesting.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1: 这很有意思，你必须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吧？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承认，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我知道总统希望就人工智能问题与中方展开一些对话，我认为这非常关键。关于人工智能，
2: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切进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这个现场画面，来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

0: 收看9月2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元首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预定美东时间星期三的晚上6点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离开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座机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即将到访的习近平。那么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耀毅，
1: 谢东林。我们知道呢，我现在所在地方就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通常这里是美国总统来搭乘空军号的地方。不过今天很特别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他的专机就在刚才降落在这个安德鲁斯空军的一个联合基地。那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特地亲自来到这边，以高歌一格的方式接机。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的节目上是表示说呢，那亲自接机是特朗普亲自做出的决定。他说，因为特朗普以及习近平有非常棒的关系，那么接机之后呢，将会来举行一个所谓的国事欢迎仪式。那我们可以听到呢，在这个基地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欢迎人群在很大的声音啊。那其实呢，是记者今天在现场有看到好几辆的大巴士载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侨民来到现场。那么他们上面的巴士上面都有贴着贴纸，有编号的啊，可见他们是一个有这个计划好的，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要来举行

0: 欢迎习近平的仪式。那么现场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人呢在这里进行欢迎，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访民呢，在我的背后有好几个访民也是到现场来进行抗议，希望能够上访，能够让他们在中国里面没有被听到的冤屈，在美国能够借由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特协会期间呢，能够把他们的诉求传达出来。那么之所以聚集在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前面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道这边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呢，当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如果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也就会看到所有欢迎的人群以及所有的访民。欢迎。
1: 好的，我们知道明天在白宫也有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哦。最后也请那个耀仪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在白宫一整天的欢迎习近平的一些仪式。耀仪。
0: 对不起，我刚才你的问题我听不大清楚。
1: 可以请我介绍一下，是，现场有很多欢迎还有抗议的侨民。那明天欢迎习近平的在白宫会举行哪些隆重的欢迎仪式呢？小易。
0: 对啊，我们看到有许多，你看一下警车也来了，然后有一些的侨团，包括呢有一些人士哦，他们特别戴着口罩。那根据一些在抗议人士告诉我的说法，说这一些戴着口罩的人其实都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而且我也看到这些人呢有针对现场，包括像我这个记者呢有对我们进行拍照。那么呢，刚才有一位访民，他叫赵延泰，告诉我他来上访之前，今天早上接到了国安局给他的电话，希望他不要造成太多的困扰哦。他只告诉国安局的人说，美国国安局的人说，他只是单纯的来把他的诉求希望能够传达出来，那么所以他不会造成困扰。所以可见呢，美国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要来访问的时候呢，在维安方面哦，也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事前的措施，包括有哪些访民要来上访呢，他们事先也都有掌握到，并且跟他们也进行了联系。那么看到我的背后呢，有一些访民，他们也是看了中国湖南张家界的强拆酒店，还有一些人也是在当年在中国内部上访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官方的这样子的适当的处理，那么呢逃到美国来之后呢，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特协会能够有得到有上访的机会。东明。
1: 好的，耀仪，我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不过可以听得到我的话，我想请您也介绍一下明天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将有一整天的欢迎仪式，跟我们简单的来预告一下。耀仪。
0: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接受到说，今天下午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接机，就是特朗普都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进行接机，然后在明天呢，在白宫还会有另外一次的欢迎仪式，是白宫欢迎仪式，到时候呢会包括有礼炮，会有这个军机飞越白宫等等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之后呢，会在白宫的玫瑰园来举办所谓的军队检阅的一个仪式，然后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呢就会到进行双边的双边会谈。那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呢，会举行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内阁官员会加入一起来进行双边会谈。那么当这个国家元首还有内阁官员在进行会谈的同时呢，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将会带着这个彭丽媛到这个史密松宁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参观。那么这是他们第一夫人下午要举办的行程。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将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国宴。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看到人民大会堂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那么这一次呢，宴会厅还没有盖完，所以呢，他只会在白宫的东厅来举办宴会。那么包括了重要的像黄仁勋啊，像 Tim Cook 等等重要的，包括跟人工智能还有科技业的高管呢，他们都会出席明天晚上的国宴。等等。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仪从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连线报道。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啊，就是有一排的这个军机啊，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待命。那么目前看到已经有这个坐车啊抵达了这个机场的跑道。那么目前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访美的这个班机就将抵达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总统 根据白宫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也已经在这个离开了白宫，然后并且搭乘这个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座机，要亲自的来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于这是一次之前史无前例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么刚才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也在现场跟我们介绍，除了我们看到在机场跑道上面待命的这个军方的这个人员以及这个安勤人员之外呢，特勤人员之外呢，在这场外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立场的侨民，有些是要欢迎，有些是要抗议的，所以说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场外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今天星期三9月23号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呢，他预计将会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来展开他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目前美国之音的记者王瑜鹤人就在位于白宫和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之间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大楼外，我们现在就请瑜鹤来带我们掌握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瑜鹤。
2: 好的，东宁，我现在呢是在白宫周边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室外面。那我为什么会在这边呢？是因为这边当时呢白宫外围的有一些抗议习近平的团体，那他们是一路的来到了这里。那现在呢这个负责人就在我的身边，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抗议的诉求好吗？
3: 我们来自洛杉矶，我们是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抗议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共独裁政权，也针对习近平。我们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把他们的这些独裁的政权把它收起来，然后走入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诉求。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包括为很多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政治犯包括高志胜、黎智英，还有包括王炳章类似的这些，被中共关押在监牢内的很多的政治犯，我们都要为他们声援，希望中共能够尽快把他们释放，不要再对中国人的人权进行打压。
2: 是的。那他们呢？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40几个人的队伍。那他们镜头可以看到一下，他们在这边，然后也有一些装扮。那他们等一下呢，是会前往刚刚耀毅所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继续的去抗议。东宁。
1: 好的，那么于鹤，除了这个现场您看到这个有组织抗议的民众之外，有没有其他看到国际的媒体也非常关注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这个第一手的观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吗？于鹤。
2: 是的，东宁，刚刚江先生呢，他其实就有看到一些的中共官员走进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办公大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刚刚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画面呢？
3: 当我们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辆中共官员的车辆来到了这里，然后在这里下车，下车以后就立刻走入了这一栋大楼。对，这是我们看到的。对。
1: 好的，
2: 那我们也都有拍到相关的画面，到时候在 X 平台也看得到。
1: 那么于鹤，我们知道说刚才已经证实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即将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啊。那么在酒店的周围，你有没有看到明显的安保的情况，或是维安那个特勤人员的这个增加的情况？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2: 是的，东宁，在酒店周遭的道路都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呢，是完全过不去的。周遭的大概1-2个街都是封起来的，所以可很确定是，习近平主席是会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那这个酒店周遭呢，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欢迎的人群。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在现场给我们做的报道，谢谢瑜鹤。那么除了现在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要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星期三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会涉及在贸易、 关键矿产还有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国务卿指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元首的高层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而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20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方再次进行高层互动。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4: So we have,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5: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而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
1: 而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籍的议员巴拉特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不信任，但是要核实的态度。我们来听听看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6: Well, it's interesting.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5: 这很有意思，你必须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吧？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承认，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我知道总统希望就人工智能问题与中方展开一些对话，我认为这非常关键。关于人工智能，
1: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切进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这个现场画面，来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三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五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 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

0: 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2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6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2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2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 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

0: 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2: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
3: Nothing has changed. It's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It's
2: 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
4: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2: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4: No,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ny change at all. I think Taiwan.
2: 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2: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号，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6: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7: 习近平在的强烈局中国梦，
8: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9: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10: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姓名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
6: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

0: 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中共呢，他是想要敲乱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璟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主脊梁的一个代表。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
1: 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
2: 一个竟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这两天，习近平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炳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
3: 我们要替他们放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美国之音肖雨宁录华盛顿报道。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点 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 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 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 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洋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 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

0: 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惠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

0: 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6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

0: 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三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五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

0: 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两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 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

0: 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2: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
3: Nothing has changed. It's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It's
2: 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四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
4: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2: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4: No,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ny change at all. I think Taiwan.
2: 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2: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号，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6: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7: 习近平在的强力局中国梦，
8: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9: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10: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亲民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
6: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

0: 家喜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
1: 中共呢，他是想要敲断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脊梁的一个代表。
2: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0: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3: 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劲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
4: 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秉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0: 美国之音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5: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5: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 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

0: 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十二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慧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

0: 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 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

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

0: 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6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2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 You know, nothing has changed. It's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It's
5: 对台政策。

0: 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四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
1: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0: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1: No,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ny change at all. I think Taiwan.
0: 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2: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2: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日，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5: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6: 习近平说的强硬局中国梦，
7: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8: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9: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亲民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
5: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
10: 中共呢，他是想要敲断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脊梁的一个代表。
11: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5: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12: 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

0: 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劲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
1: 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哲勇、丁家喜、王秉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2: 美国之音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3: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

0: 被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慧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 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五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仙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 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两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5: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7: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
8: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7: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 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6: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7: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6: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日，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10: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11: 习近平说的强力局中国梦，
12: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13: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14: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亲民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
10: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
15: 中共呢，他是想要敲断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脊梁的一个代表。
16: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10: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17: 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劲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
18: 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 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哲勇、丁家喜、王炳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10: 美国之音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

0: 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惠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 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五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